老婆要带某天要包来看我跟你给了那个那个我手里边的那个叫啥馒头那个啤酒汤不错那个汤饭不错的那个手机肯定差不多对那个然后这里呢那个好一二三